0: 人的脑别挠别挠的那些鸡鸭子不挠的我的妈的鸡鸭子不挠的又不挠的挠的又不挠的哦不是吧你妈
1: 好不能挠的嗷的嗷的嗷嗷的

0: 人间老，天老天老的，那些天涯可不着的，我的那些天涯可不着的，就不着的着的就不着的，哦，我的爸的妈，他不着的着的，
1: 哦的哦的哦哦的。